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0: 国庆假期过完了，今年的话呢，有没有随处去一点红包啊什么的？那个这感觉，吃了几场酒了？
2: 没有，
0: 这一个都没有啊。
2: 对，因为该结婚的
0: 都结过了，是吧？
2: 对，没结婚的，就是短期内应该也不太会结，
0: 还在等着呢。为什么突然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就是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要结婚了，然后他是不是要拍婚纱照嘛？然后我当时问了他一句，我说你去哪儿拍？他说我出国。我说啊，
2: 哇，
0: 现在拍婚纱照都要卷出国了吗？后面我才知道，原来现在已经不是以前我们那种感觉了，或者怎么样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爸妈那个时代的时候，可能就是影楼摆拍一下，拍两张照就完了，就结束了。
2: 对。
0: 那在后面一点的时候，你像我姐他们那个时候是干嘛？他们是去的川西旅拍、啊，

0: 就到那边旅拍。那么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就变成了，你如果是说这个拍这种婚纱照的话呢，除了说出国这种的，出国这种其实也算旅拍当中的一种，只不过它的花销可能会更大一些嘛。那现在一种新婚服务干什么？就是拍起了微电影，就是不再满足于说记录爱情，而是要给爱情补齐前因后果、人物红光以及婚嫁宿命感。就开始流行起来了，这种婚国短剧，
1: 还要拍短剧是吗？
0: 婚国短剧，你想想，这其实就是在横店拍的吧？这是。
1: 就是我有看到过，比如说有些婚礼现场呀，可能是朋友会送一个什么海报，什么霸道总裁爱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
0: 啊，
1: 么
0: 这个
1: 的，
0: 已经很早了。
1: 对，
0: 现在
1: 现在直接拍短剧出来嘛。
0: 对啊，你看现在随礼都开始变成了什么什么那个2年的物业费啊，或者什么什么演唱会门票啊，这个
1: 哎，
0: 酒店的这个房费啊，等等等等，都开始这样玩了。
1: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啊，对啊，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很实在啊，是吧？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婚礼的这种，尤其是像这个拍这种结婚照啊，或者说结婚的这种短视频啊之类的这种东西，慢慢的就开始变多了起来了。所以说如果说你接触过婚庆工业的话呢，就是现在确实有了一种新的一个变化啊，现在任何一对新婚夫妇都可以是红果的主角、番茄的主角，或者说晋江的主角啊。过去的时候可能是青岛、三亚、香格里拉，现在的话呢，都是去横店了。啊，就在横店里面，你可以花19000的一个价格，为任何人定制属于自己的公主大婚。
1: 这个感觉倒是还挺好的，
0: 其实也能考虑的话，也能想象得出来。你像横店本来它就是一个影视基地嘛，
1: 对，
0: 所以
1: 它
0: 说，
1: 现成的场景都有。
0: 对呀，人也不缺是吧？这个设备也不缺，这个摄影摄像机这些人员也不缺，然后群演也不缺。啊，这个时候可以一键转化为婚庆消费当中的电影感，就只要你愿意掏钱啊，你要想搞成什么样都行。
1: 而且我觉得它最有这个怎么说呢？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这个热播剧的场景，我都是跟你这一比一还原的，因为这些剧就是在我这儿拍的。
0: 对呀，我都可以你复刻出来嘛。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婚礼的模式的话呢，只要你喜欢，只要你愿意啊，那这个场景的话呢，可以随时进行相对的切换啊。今天是明制的，明天的话呢，到了这个宋韵的这种感觉啊，那秦汉周制的这种形态的。也都可以，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1: 而且我觉得它的价格来讲啊，虽然我没有结过婚，但是我觉得2万块钱还包括有一个成片出来，
0: 还
1: 其实
0: 行，
1: 差不多吧。你正常结婚也得要花这个钱的。
0: 正常的话，如果是说假设，限定词有点多啊，但是就是如果是说你是在，比如说你就在南昌拍啊，你不出南昌啊，然后只在南昌拍的话呢，可能就是几千块钱可以搞定。啊，但是如果说你出去旅拍这种情况的话，你像之前我们前段时间也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去云南旅拍，可能也1万多块钱左右，去川西那次他们去旅拍，也就是花了1万多一点点。那当然，你如果说去国外旅拍的这种的话呢，那可能这个花销就会更大一些。但是不管怎么讲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比如说19000或者2万左右啊，你的这种拍出来的这种感觉的话呢，是你喜欢的那种，其实都还算不错了，已经是。
1: 对，
0: 因为你得花钱啊，
1: 而
0: 就
1: 且
0: 是得花钱。
1: 我觉得甚至可以，要么就直接把婚礼就办在那儿了，然后那个，
0: 你还得拖过，把亲戚朋友拖过去是
1: 对，
0: 吧？
1: 亲戚朋友就正好给你当群演了，一定要选一个大场面的那个
0: 然后亲戚朋友拍到
1: 情
0: 一半
1: 节才行。
0: 亲戚朋友拍到一半的时候，把手机拿着，哎，拍一下，拍一下啊。
1: 所以，但是这个自己的婚礼的话，可能也就不会说像这个拍摄真实的电视剧一样，哎，还不能够这个叫什么来着？
0: NG。
1: 哎，对。
0: 所以其实怎么讲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的话呢，他们就把横店当成了中国人的环球影城了啊！就在这里边的话呢，你可以完成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3.0的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时代的话呢，能看到25年8月份的时候，横店是已经有了150多家的旅拍馆，然后从业人员有3000多啊，签约的这个摄影师就不用说了，那肯定也是非常多的一个情况之下，而且单身的男女呢去那看到什么三生三世主题，往往是不屑一顾。但是当备婚的新人看到这种消费场景，却愿意把预算拉到6生6世，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短剧啊，它等于说是分场景、分时段的。比如说，前2分钟的话呢，是第一世，然后最后2分钟是第6世，反正就一个故事情节给它串起来。然后这个故事情节里面的话呢，你可以扮演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两个人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或者说什么样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整个里边的话呢，从秦汉到这个唐宋元明清，反正只要你喜欢的啊，他都可以给你剧本。

0: 定制啊，全看个人爱好了啊。
1: 对，其实现在怎么说呢，大家很多人讲就是现在为什么好像婚礼举办的少了，其实也是因为大家的这种婚礼的形态会越来越丰富，
0: 发生了变化吗？
1: 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本来10月3号其实也是大家结婚的一个好日子嘛，就是这个11假期期间，结果他10月3号就是临时订的婚礼就取消了。我说咋了，新人不结婚了呀？他说改旅行结婚，不需要主持人了。
0: 现在也有很多，就整个的一个这个市场的话呢，也发生了变化。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婚礼的要求和样式呢，其实也是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们说，像婚纱摄影这种竞争的话呢，也就从开始从漂亮场景变成了偶像剧故事的一个情节了啊。所以大家实际上是愿意花钱来购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或者说是一整套关于爱情的完美的一个叙事的啊，所以预算够的话呢，就是任何的一个宿命都能给你拉满。但也有人会说了，这是不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一个氪金游戏？怎么讲呢？就是看你预算，其实真的看你预算。就是我们自己，你比如说你就在南昌拍的话呢，他也会给你推荐套餐，5000的啊，8000的，1万的，15000的，甚至都有，他各个的都有啊。通常来说的话呢，2000到3000能够拿下啊。但是这个的话呢，只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啊，比如说几套衣服啊，多少张照片啊，然后一两分钟的一个短片啊，这种的都是有的。如果说你的预算加码到5000到10000的话呢，相对就是一条龙的一个服务了啊，就是啊这个含住宿啊，策划跟装接机，甚至啊在线上推广，线下门店迎接客人啊，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这个东西会有很多。如果高端路线的话呢，就是堪称婚礼微电影的 S 家当，这个的话呢预算就跨过20000了。
1: 就其实还是可以根据你的预算去选择，就是什么样档次什么样形式的这种拍摄的。
0: 对，就看你的具体的一个这个要求啊。所以说，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核心，就是说主题上面啊，就你看你需要的主题是哪样的。所以我说他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啊，定制化，越来越像一个私人电影。就这个东西的话呢，我拍成了一部这种短剧的这种模式啊，然后的话呢在这里面拍你自己的一个故事啊，繁花的也行啊，何以笙箫默的也行啊，甚至预算你要再往上的话呢，我还可以去国外给你拍
1: 啊，还可以给你直接拍个 MV 出来
0: 啊。对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确实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了。但是这种受欢迎的原因的话呢，其实也是大家对于原来的那种模式的话呢有了一种就是疲惫感吧啊。所以说这个时刻的话呢表达的内容也就开始不一样了。1.0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证明说，哎，我们结婚了啊，是吧，我们爸妈那个时候拍个结婚照啊放在家里面，没准现在你去翻翻老相册也能翻得出来。然后2.0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什么呢？大家希望通过地点的变更拍出不一样的这种人生啊，我就拍个旅拍的这种感觉。到了3.0这个时代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想要拍出自己的一个爱情剧本了，把自己的爱情像电影一样的形式给它讲述出来。所以这是不同时段大家对于自己的婚纱摄影的就是要求发生的也不同的一个变化。所以说现在不仅是横店这个东西火起来了啊，你像在云南、在丽江、在大理啊这样一些旅游城市，其实这个东西也很多了啊。
1: 是的。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今天呢是节庆假期之后 A 股的第一个交易日，那四季度将会如何演绎，也成为了近期市场热议的一个话题了。根据梳理呢，多家的券商近期也发布了四季度 A 股相关的投资策略。总体来看，多家券商认为呢，四季度 A 股是有望在资金回流和三季报催化之下迎来一个修复窗口，行情更偏结构性轮动，科技加红利的均衡配置呢，成为了主流策略建议了。
3: 那中信证券在9月27号发布的研报当中就指出，美股在新一轮应用扩散和硬件修复推动下呢，创下了新高。外围市场啊，不应该再作为 A 股影响因素去考虑。尽管呢情绪暂时相对低迷，但是该机构仍然是维持年内 A 股震荡式的一个判断。三季报前后呢，是年内最后一次进攻的一个窗口。那指数年内修复的概率，实际上比创新低要大很多哈。事实上呢，在盈利趋势向上、宏观风险显性化，而且情绪已经陷入到低迷的情况下呢，指数出现大幅调整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1: 华金证券的近日研报则指出了，复盘历史的话呢，国庆假期后的 A 股短期多数上涨，2010年以来16年呢，有11年上证综指在国庆假期结束后的5个工作日内是上涨的，平均涨幅为1.53%。政策和外部事件流动性、基本面呢，都是影响 A 股节后走势的一个主要因素了。
3: 东吴证券研报也指出，历史上的 A 股是具备一定的国庆效应。该机构通过复盘了近20年国庆假期前后的市场表现呢，总结称，历史数据显示，节前的市场能量通常是自这个 T8日开始呢，就是回落，缩量的趋势通常会持续到节后的首个交易日 T+2日，这个启示。T+2日起呢，市场的能量中枢会出现一个显著的抬升，场内的流动性逐步修复。同时呢，国庆后大盘可能会经历一个快速上行，行情大多会持续到 T+5日附近。

0: 那从配置方向来看的话呢，科技成长加红利防御是多条主线配置呢，成为了券商的一个共识。你像中国银河的证券就指出了说，一个是科技成长的一个精选啊，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呢有助于修复市场的一个情绪，重点关注半导体、光通信、服务器等方向。同时呢，半导体、先进制程、高端设备等自主可控逻辑呢依然是存在的。第二个是稳增长的政策预期，政策推动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实务工作量形成，可以关注电网、储能及电力配套、建材、工程机械等环节。第三个就是红利底仓了，海外扰动因素偏多，关注金融、公共事业、煤炭等等了。
1: 问的数据则显示，截止到10月6号呢，已经有超过170只标的的入围券商十月金股组合。那从推荐频次来看呢，药明康德再度成为券商最青睐的月度投资标的。回顾券商九月金股整体表现呢，A 股调整带动券商金股指数多数收跌，但是也有部分标的是走出了独立的行情。那从券商十月金股的一个整体行业分布情况来看呢，电子行业含金量是最高的，一共有29只标的获得券商的推荐，数量呢遥遥领先其他的行业，医药生物啊、电力设备、机械设备还有通信等行业是有超过10只金股获得券商推荐，数量排名相对靠前。
0: 那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是10月8号呢，中国人民银行是开展12000亿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是3个月啊，到期日期为2027年的1月5号。还有一个就是财政部呢，是在今天会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啊。本次你发行的国债呢，总是5年期的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的面值总额是1500亿了。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大冬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992提示您值得关注的日子，今天寒露，天气变得不同了，原本的单衣可能要加一件薄衫，北方一些地区早晚已经挂上露水，蝉声早已静歇，雨水日渐稀少，天色显得更加高远。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寒露时节，云白叶红，柿子甜熟，棉花丰收，黄菊翠然开放，我们走进了这秋天中的秋天。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Yo, hello, Mr. DJ。
3: 大眼睛。

家说，哎，阿月你的歌唱的还蛮好听的，要不要去参加比赛比一下。就这样，张震岳借了一把吉他，参加了1991年第九届木船民歌比赛，最终获得了冠军。拿到冠军之后的张震岳很快就签约到了滚石唱片。1993年张震岳推出了自己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就是喜欢你。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歌曲都是跟他童年的经历息息相关，比如说这首讨厌夏天啊，这是一首非常傲娇的歌曲啊，嘴上说着讨厌，但其实心里面都是喜欢。

1994年，当时控制欲非常强的滚石唱片找来了李宗盛、伍佰、王志平这样的老牌制作人给张震岳操刀做专辑，但是由于他们当时并没有摸准张震岳的个性，所以出了一张不温不火的专辑。后来张震岳由于

有考上大学，索性就去应征入伍了。但是这个事情对于音乐人来讲影响就比较大了，因为这段时间你都没有办法发新歌了。后来一年之后，张震岳结识了志趣相投的学长阿蒙，两个人后来一起在高雄市的一家乐器店进行创作，然后街头卖唱，以翻唱当时成名的歌曲为主，偶尔当中会穿插两个人创作的歌曲。然后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歌曲之后，他们就加盟到了魔岩唱片。随后95年，张震岳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三张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从这张专辑开始，张震岳慵懒的嗓音加随性不羁的创作，这样的风格就逐渐成型，并且在后来的20多年的演艺生涯当中持续进阶。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当中的一首非常典型的代表，《爱之初体验》。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

0: 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

0: 没关呢。
1: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0: 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总喜欢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

0: 见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识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

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琴上重着，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

0: 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FM 99.2，江西。

0: 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这。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With my soul sisters, let me hear ya.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3: 九九二。城市生灵，
4: 对于大部分通过选秀比赛出身的歌手们来讲的话呢，他们对于选秀身份应当都是比较认同的，因为毕竟是比赛这个平台成就了他嘛。但是偏偏就是有这么一位当年通过超女比赛出身的选手，多年之后在某档采访的节目当中明确表示自己很反感被叫超女。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我觉得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在台上，我会去数我来了几个灯牌，如果没有我就会很痛苦。其实我是不喜欢，但是我又要去为了红，或者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要去做这个事情。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一届的比赛已经不单纯了，就是大家都想要急于求成，哪怕在一起也会言不由衷。当年的这些杂念让年轻的谭维维陷入了自我拉扯。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到这位讨厌自己身上选秀歌手身份的谭维维。来听到第一首歌的名字叫《如果有来生》。

0: 就这样吧。
1: 当年超级女声的舞台多多少少还是给谭维维带来了一些名气，但是比赛向来都只问第一不问第二，这一点谭维维当然比别人更加在意。她当然可以借着亚军的余热去继续大红大紫下去，但是当时她却选择退出了超女舞台。那一年谭维维跟公司解约，同时也跟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她的人生一度陷入了低迷。也就是这个时候，她开始有时间酝酿，去调整自己，关注音乐本身，到底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唱腔才适合她呢？这个转型的过程其实有点漫长，中间难免会有一些试错的过程。比如说2007年她发布了一张专辑，名字叫耳界，唱片公司当时给她设计的利益是耳边世界漫无边界。那这张专辑的录制对于他来讲其实是比较痛苦的，因为他必须要放弃自己引以为豪高亢的嗓音，所以这么一张对于大部分的流行歌手都能够很好驾驭的专辑，他却反反复复录制了半年之久。后来的结果其实也不尽如人意，这张专辑的销量非常的差，几乎所有人都说谭维维的唐古拉嗓音丢了，很显然这条路并不适合他。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他这张耳界专辑当中的歌曲，名字叫《爱的光》。

名字，其实在下面关联的答案当中有一个非常热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不喜欢谭维维。然后你在下面的各种回答跟解释当中，你会看到一些频率很高的关键词，比如说高傲、自大、爱作等等啊。其实如果你回顾一下他之前经历的历程，或许能够理解他。早在参加超女之前，他就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并且拿过歌唱类比赛大大小小的奖项无数。不仅如此，他还参加过东京国际音乐节，举办过个人独唱演唱会，也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青藏高原》，后来还以川音第一名的成绩参加了青歌赛。年纪轻轻就取得这么多的专业类的成就，确实让他的心境是比较高的嘛。所以在当时的节目当中，他也是毫不掩饰地讲说，我就是冲着冠军来的，但是没想到这个结果居然跟他想象的不一样。很多观众可能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恃才傲物，最讨厌的就是年少轻狂。哪怕你一路顺风顺水，实力轻松碾压其他的选手，还是要在大众的投票当中输给当时的黑马尚雯婕。在07年做完自己的这张试错专辑之后，他看到高晓松帮萨顶顶做了《万物生》这张专辑，让萨顶顶在乐坛应该算是脱颖而出了。当时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就是我想追求的民族音乐，高亢、自由还创新。所以在这个之后，他就整天缠着高晓松，希望他帮自己来做专辑。那高晓松当时的工作也是非常的繁忙哈，所以就吐槽说，哎呀，你这种类型的唱什么民族音乐，你就应该去搞摇滚。所以当时就给谭维维布置了一个作业，就让他自己去拍照记录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并且每一张照片自己要稍微写一句介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累计，高晓松根据他的这些生活片段，就帮他创作出了这么一首非常知名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露骨又大胆，直接 diss 了当年这个超女比赛当中的冠军尚雯婕。但是那又怎样，就像谭维维歌里面唱的，她是一个十分拧巴的谭某某，十分缓慢的谭某某。

0: 夏天。
1: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4: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3: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4: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做的音乐，直到2015年，这应该算是他全面爆发的一年。我是歌手的第三季，谭维维跟杭盖乐队合作了一首《乌兰巴托的夜》。这首歌曲在2006年他自己原本唱过，但是这个版本确实让他在那一场技压群雄成为了当晚的第一名。可能也是这次的合作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所以在后来的舞台上面，他也跟摇滚教父崔健老师合作了一首《鱼鸟之恋》，再一次惊艳全场。对于谭维维来讲，2015年是值得纪念的。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乌兰巴托的夜》。

0: 唱歌的人不是掉眼泪。
1: 在近些年的乐团当中，真正喜欢传统的音乐，能够把传统的音乐搬上大舞台的这样的歌手其实并不多。之前出现过一些，其实也只是想要借着这样的噱头，让哗众取宠，并没有真正的把我们民族音乐当中的一些魅力传递给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在2016年的央视春晚当中记住了谭维维跟话音老腔艺人联手打造的一首歌曲《话音老腔一声喊》，就是把摇滚乐跟西北的民间艺术相结合，用他强大的演唱实力唱出了陕北的粗犷与朴实。我记得那届好像有很多人之前吐槽说前面的节目看得有点无聊，直到看到谭维维的这首歌曲，让他一下子精神了起来。大概也就是从这首合作开始，谭维维正式走上了民族摇滚之路，这个让他真正的在歌坛站稳了脚跟。那最近芒果台新一季的《生生不息》加《年华季》当中也是有谭维维的加入，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最后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话音老腔一声喊》。
2: 八百年前才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